0: 色，没有工作，这个两把刀剑，拿到外头不是退休的料钱，这个两把刀剑，
1: 我们啥他妈的不是来干的啥子？给他们谁来？啥他们谁的？
0: 我啥到外头不是退休的料钱，
1: 疯了，
0: 我招架，
1: 疯了，
0: 我招架，
1: 疯了，
0: 我招架。

0: OML?
1: Ok.
0: Tipo, a Rosati.
1: Que
2: bonito. Olá.
1: É? Aí,
3: <笑>啥情况？叫他回来！别别别！啊！我操！别吓！来，跑道，快点！一会儿，给我走！
4: 哎呦我你妈！你有病啊你！哎，不是啊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！
5: 救救我！哎呦，不错哦，
6: 正好。
5: 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
6: 啊，这啥呀这是？
5: 哟吼！
7: 这个老爷我真的服了。
8: 会开车吧？
9: 老头，我靠！我急！
8: 哎呦！
9: 哎！
8: 你干啥去了？
9: 我哎呦！